0: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。
1: 真的？
0: 你妈没结婚，你不结婚了，你不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，我为啥了？
1: 不，这个他是什么人？别来没。